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意。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海洋，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孙畅。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内方面，首先来关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办好青少年三大球和田径两大品牌运动会，让热爱体育有运动天赋的青少年脱颖而出，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巩固拓展小学、初中、高中贯通的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0: 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幸年表示，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将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供给，哪里群众多，哪里需求大，资源就往哪倾斜，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健身服务，同时例行勤俭节约，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以更加精准的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
1: 那在受众方面啊，将从重点人群转向各类人群，既要持续保障一老一小、妇女、农民、残疾人的健身权益，又要把新就业群体纳入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那再来关注一下，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解读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
0: 中华全国总工会相关负责人提出，将以推进这次行动方案为契机，加强工会的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并落实吹哨人奖励制度，开展隐患随手拍等活动。此外呢，要广泛发动职工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切实掌握疏散逃生的必备技能，做到有报警能报警，有疏散会疏散不亡人，真正落实好群防群治。
1: 国家疾控局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从今年二月各地启动 HPV 疫苗接种工作以来，各地积极探索因地制宜，结合实际采取一系列举措，将这项为民服务实事办实啊好事办好。截至目前呢，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进展顺利。
0: 另据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比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五年呈现连续下降态势。
1: 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河北省保定市卫健委发布简短通报。通报说呢，针对网上反映的我委所属医院工作人员在微信群不当言论相关问题，我委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经初步核实网传情况属实，我委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下一步我委将加强纪律作风教育，筑牢作风防线，诚挚感谢社会各界的监督与支持。
0: 这短短百字的通报背后啊，是一起引起全网热议的舆情事件。事件的源头来自一张家长群的聊天截图。在保定一中的家长群内，一名学生父亲向班主任介绍自家孩子，性格内向踏实，拜托老师啊，今后多多关照。然后又说，我在市人民医院任纪委书记，他妈妈在保定学院任人事处副处长，今后如有需要，我们的您直接和我们联系。
1: 畅姐怎么看？
2: 就是最该守规矩的人，最懂权力边界的人，然后他先破了规矩哈。虽然有很多朋友觉得这个事情违反了一些教育公平，但是如果老师真的对他们家的孩子进行了特殊照顾，那个是违反了教育公平。目前为止，我其实从他的这个短信里看到的更多是对老师的威胁。你啥意思啊？你老师会想，你孩子要是在我这儿没

0: 取得好成绩，那我下一次到你们医院瞧病，您是不对我负责吗？是吧？其实就是在一个最不应该表达权利的，就是班级群里，他却发了特别不合时宜的事情。当地呢回复的倒是也很快，我们也特别希望就是能有一个让大家觉得是公平的、透明的一个处理结果。
1: 对，我是觉得不管你是纪委书记还是说是副处长之类的，到了学校门口，我们就一重身份，我们都是学生家长哈。
0: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个热点话题啊，在网络平台交易当中呢，商家操作失误多充值金额到消费者的账户，面对账户内不属于自己的充值余额，消费者呢可以享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最近呢，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就审理并且宣判了一起不当得利纠纷案。
2: 那李某可以说啊，就是最近遇到了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哈。李某因自身网络经营店铺的营销推广需求，多次向上海某科技公司购买推广服务。李某呢，向公司平台充值以后啊，就可以使用充值金额在平台消费，购买相应服务内容。去年的9月，李某转款1000元用于充值，工作人员却因操作失误哈，将充值的账号当成了金额，于是李某的账户余额就高达2641万亿还要多。随后，李某就将账户金额的25万多元用于消费。公司后来发现错误啊，把李某的账户进行了冻结，同时向李某发函，要求返还使用额项。那李某置之不理，随即公司上诉至法院。
1: 那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之后啊，支持了公司的诉求，判决李某呢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来支付不当利款是25万多元。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财经方面，我们先来关注金价哈。在金价高位波动，传统足金首饰消费降温之际，一种黑金首饰在年轻人中受到追捧。所谓的黑金啊，并不是什么新材质，而是在足金或 K 金表面经电镀烤漆等工艺处理，使金色呈现灰黑、暗铜等复古色调。
1: 那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在黄金消费量保持平稳微增的情况之下，黄金首饰消费量同比下降 33.88%。金价高企，消费者捂紧钱包，传统足金首饰热度明显退潮。在整体承压的金饰消费市场，一个名为黑金的小众品类却受到了年轻人群的追捧。
2: 社交平台上，不少年轻消费者晒出了自己的黑金首饰，从朋克风手链到这个暂停风项链，风格多变，辨识度高的黑金啊，击中了年轻人的审美偏好。此外啊，轻克重精设计的设计趋势啊，越发流行，黑金就恰好踩中了这一变化。相比传统足金强烈的光泽和贵重感，黑金低饱和的这个色泽和哑光质感更容易融入街头，复古哥特等各种各样的风格年轻人也都很喜欢。那时尚百搭不土成为年轻消费者选择黑金的高频关键词。
1: 那和传统的黄金首饰通常按克重加工费来计价不同，目前市面上的黑金首饰多采用一口价销售。有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相比价格，买黑金的消费者更在意款式特别不特别啊，戴起来好看不好看。从部分产品售价和重量折算来看，目前这个品牌黑金首饰的折合客价明显是高于同期黄金原料以及传统金饰价格的。
2: 这黑金还真不便宜哈。
1: 这
2: 个记者走访之后发现了标准不一、克重标注不清等问题，正随着黑金的走红一同浮出水面。目前黑金尚未形成统一清晰的行业标准，同样叫黑金，不同产品材质和表面处理工艺不同，其颜色、质感、耐磨性以及长期佩戴表现上就可能存在差异，消费者啊却未必能够轻易的分辨。
1: 所以黄金行业人士说，这个部分黑金产品采用的是表面处理工艺，在业内被称为做旧啊，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定义和标准，黑金更多是市场化称呼，尚未形成业内认可的细分品类。黑金首饰更准确的说是一种设计型珠宝产品，不能简单的看作是黄金类投资品。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锂电池行业，免征消费税长达11年的锂电池行业，从今年的9月1号起进行税率调整。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按照2%的税率征收消费税，并自明年9月1号起恢复至4%水平。
2: 有业内人士总结到，本次税收新规是国家对电池产业11年来发展扶持政策的调整，就像是对已经成熟的锂电技术断奶，而对尚处早期的下一代电池技术继续喂奶。核心含义一是实现公平税负，二是以税收杠杆来引导产业技术分层发展，推动电池产业继续技术迭代。
1: 那这种动力电池都用在哪儿呢？它其实啊，就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占整车制造成本大约40%。此次的税收调整是否会增加买车成本，这是不少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整体涨幅而言啊，从入门级新能源汽车价格上可能会略有体现，对于高端车型，几千元的成本基本上就可以被四舍五入掉了。
2: 尽管这个税率带来的变化确实存在啊，但是成本增加呢，并不等于终端涨价。多位汽车行业专家分析认为，当前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激烈，不少车企呢大概率会选择自己来消化这部分成本啊，并不会全额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最终呢，单车这个涨幅最多可能会在数百元，短期来看成本小幅增加，并不会明显压制消费者的购车需求。
3: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因为短期之内不还只是2%的税率征收吗？
2: 对，
3: 到明年才

0: 4%，也就是说，时隔10年啊，锂电池的消费税恢复征收，咱们先从2%来起步，明年升到4%，钠电池还有固态电池会继续免税，然后出口的退税也是同步退坡的，等到了2027年会全面的取消。总体来讲，大家要从这个政策里读信号，就是当我们的产业站上全球之巅的时候，就有些事情我们就不用再扶了，我们也不用说扶上马送一程了，可以让它自己去跑了。我们对成熟的电池让它去跑，对新型的电池继续去放。所以说，这是一场新能源产业的成人礼，它确实是一个成人礼。扶持政策退场，那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对，也是新能源汽车发展过程当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阵痛的过程啊。
0: 对，
2: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AIGC 啊，以前大家可能就是调侃刷脸不用花钱，现在好像人脸真的可以值点钱了。 AIGC 的快车啊，正在带动人脸这块商业地产的开发，越来越多公司在搭建一种新的平台模式呢，类似房产中介，不过挂牌的是人脸。平台用户上传自己的人像，选择不同使用场景，比如说影视剧、游戏、平面模特、广告，自己可以设定500元到2000元不等的授权费。采购方呢，则可以按照性别、年龄、风格挑选，按照项目购买使用权。
1: 对，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最近有好多明星开始售卖自己的这个人脸了，
0: 戚薇，
1: 对对对，也开始售卖了。授权完成之后啊，这些人脸会成为这个大模型生成过程当中的参考图，然后进入到 AI 短剧啊 AI 广告，然后戚薇是卖到了动漫，好像是啊。今年前3个月呢，这个 AI 短剧数量超过了12万部，95%的微短剧使用了 AI。现阶段的 AI 人像授权是一个买方市场，这个价格呢，它取决于制作方有多少成本预算，以及愿意为合规付出多少成本。比如说我的，我觉得肯定没有人家戚薇的贵啊。
2: 那没准大家哪天看这个微短剧，看着看着，哎，这不我们家隔壁邻居吗？那是目前呢，这个人脸授权平台啊，还处在一个有些尴尬的阶段。前端的卖脸有交易市场，但后端的管脸很难完成闭环。电商短视频平台啊，每天产生海量内容，各大 APP 的反爬措施又越来越严格，很难做到全网监测。现在的侵权线索还是主要依靠本人举报。
0: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一位银行职员长得也挺出众的，就在一个 APP 上卖自己的脸，然后好像是3-5天的时间吧，就挣了2500块钱。
1: 对对
0: 啊，因为他抓取一次脸，一个公司买就是500块钱，平台可能还会扣下去一部分。然后呢，到他手里的一个星期2000多块，我觉得这里边的法律风险确实比较大。就我可以把这张脸卖给平台去做动画，或者是做其他的短剧，但是我没有把我的脸卖给你去建模，万一要是建模出来，随后又是套取信用卡了，又是盗刷花呗了，可能这里边的金融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或者用这张脸去诈骗呢？我有没有犯错误？我从心理上和我的行为上没有，但是我的脸可能犯了错误。
1: 对，
0: 所以这里的问题确实比较大，也需要监管，给出这个适合现在市场发展的一些监管措施。
1: 对，就是它可能是打通了最后一步 AIGC， 然后能让我们的脸去卖，有这样一个平台，但是难在后续的管理。就是我们卖容易，买也容易，但究竟我们的这张脸流向何处，这可能是接下来要解决的很大的问题啊。有网友发文表示说，发现微信多了一个非常贴心的功能，你好友填满之后啊，系统有提示哪些人删了你啊，你可以去一键删除。
2: 那针对此情况啊，腾讯客服回应，关于通讯录好友数量满的情况，当继续添加好友时，系统会弹窗提醒并展示部分通讯录好友信息，帮助你啊判断是否需要删除某些联系人。但需要注意的是，微信目前暂不支持批量查看已被对方删除的联系人信息，只能根据弹窗中的列表手动选择删除。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简单说一个这个科技方面的消息啊。最近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上海天文台、上海交通大学等组成的国际合作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与国际暗能量光谱仪，对距今45亿年以来的宇宙中性氢氧化进行了高精度的测量。那研究发现呢，尽管同期的宇宙恒星形成了活动显著减弱，但是作为星系重要气体储备的中性原子氢却仅发生了缓慢的变化。
2: 再来关注，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有序推进，此次普查于2025年7月正式启动。与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相比，普查范围新增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其他国有林区，力争用3年时间完成。按照一树一册、一群一册原则，实现更加全面的古树名木资源保护。目前普查已在黑龙江、浙江、安徽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完成试点。
1: 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第一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纳入普查范围。普查呢，不能简单照搬城乡古树入户踏查模式，而是需要区分可进入区域实地调查、进入管控区域遥感抽样调查两套方案。同时不能为了普查干扰珍稀动植物栖息环境，破坏原生生态。
2: 在普查中，科技成了最大的亮点。比如在浙江吉安的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就用这个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为古树进行把脉问诊。古树身上呢安装了12个传感器，传感器另一端则连接着检测仪器，技术人员就逐个敲击传感器，将声波传送至仪器，大约需要5分钟的时间。一张树干内部结构扫描图就在电脑上生成了，这个效果就类似于咱们去医院里面做 CT 扫描的技术，能够较为精准地将树木内部的空洞与腐朽状况反映出来。
1: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文娱资讯。上海博物馆日前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址与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2: 塞赫迈特神庙位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区，联合考古队经2025-2026年两次工作，基本上完成了神庙地上部分清理，初步揭示其巨型平面布局与这个石灰岩墙体的结构。那部分石构刻件有象形文字，为判定其神庙的性质提供了线索。那出土的遗物则包括铭文、石碑、雕像残片等，大多都属于拉美西斯二世时期。
1: 重要发现呢，还包括神庙临近区域的泥砖居住区、可能用于酿酒的石构筑物以及手工业作坊遗迹，表明该区域呢存在长期连续的人类活动。
2: 此次发掘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大规模系统挖掘，中方呢引入新的测量记录技术，双方在理念上与方法上深度交流，未来计划开展进一步挖掘与研究，相关成果呢有望在上海博物馆北馆展出。
1: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快要结束了。
2: 那主持人海洋、于飞、观察员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亲，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

你的发型就这样，没事。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说到干鲜果品中的一种，这就是栗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5: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4: 说到栗子哈，很多朋友就盼着秋末冬初的到来，满街都是那种糖炒栗子的香味儿。
5: 是，
4: 要说栗子这个品种哈，是原产于中国的
5: 啊，对，
4: 早在宋代的时候，宋金时期，就流传着吃栗子的故事了。
5: 是，那时候还诞生了一个呀，炒栗子的高手，李和儿
4: 啊，李和儿，那是谁这么有心把李和儿的故事记录下来的？
5: 哎呀，这个要感谢就是爱国诗人陆游
4: 哦，
5: 啊，
4: 陆游还写过这么一个人，
5: 哎，他有笔记，叫《老轩庵笔记》。他在自己的笔记，这个笔记啊，我们认为相对的来说是比较可靠的啊，
4: 就像日记一样啊，
5: 哎，对，像随笔一样啊，相对的来说比较可靠，就是它是一种相对的来说呢，可信度比较高的野史。
4: 对，它不是那种创作的文学作品，是吧？
5: 哎，对，
4: 它是偏重于真实记录的。
5: 哎，对，它不是虚构的。这个陆游呢，他是非常爱国的一个诗人嘛，是。像我们一般都读过他的，一个是《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4: 对，
5: 这就是宋啊，灭亡了以后，然后皇帝，然后跑到杭州这个地方，就是史称南宋啊建立的政权。这个陆

0: 刘呢也是盼着能够收复北方啊。他还有呢，就是移民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就是写的原来就是被沦陷的，就那些个人民，天天盼着的就是南来的王师啊，能够来够重新再收复故土。
1: 是这样一个很有故土情怀、
0: 对，
1: 英雄情节的这么一个诗人，
0: 是
1: 比较
0: 是
1: 悲
0: 是，
1: 苦的诗人哈、
0: 对对对，咱们要说的就是陆游谈到这个炒栗子，其中这里面也蕴含了这个陆游的这种家国情怀。
1: 您给大家讲讲哈，
0: 就是他不是为了写炒栗子而写炒栗子
1: 这里面怎么蕴含的家国情怀呀？
0: 啊？他说呀，就是东京汴梁嘛，就是汴梁城，就是宋代的这首都嘛。城里头有一个做炒栗子的一个高手，就是没有人能够学得会他的技术，啊，炒出的栗子味道非常美妙，
1: 有窍门，有秘
0: 哎，有
1: 方。
0: 窍门，秘不外传。这个人叫李和尔，结果呢，这个宋啊被金灭了以后啊，然后这金的这首都不是金中都嘛，就是在北京嘛，就是这个李和尔啊，也可能也算是特殊人才啊，啊，若干人等啊。全都被强掳到北京，
1: 北上了。
0: 哎，就是那个时候叫中都嘛，强掳到这边，
1: 支援首都建
0: 哎，
1: 设。
0: 对，支援都城建设嘛。今天话说可能是这么个意思。咱们单说呢，就说这个南宋，说有一年呢，南宋的两个使节，就是出使到这个金中都，啊，就到北京这边来嘛，
1: 访问来了。
0: 哎，燕山一带，就到这儿来了。来了以后也不怎么着，就让这个卖炒栗子李和尔知道了。李和尔啊，就带着20包炒栗子，还不少
1: 不少。
0: 啊，来找到这两个使节，啊，一问啊，知道他们啊是从临安那边过来的，
1: 杭州。
0: 哎，然后赶紧说说我是那个就是啊，
1: 我当
0: 汴
1: 年。
0: 梁啊，我是炒栗子的李和尔啊。我说是那唯一能够表达的，就是对咱们就是故土故人的啊这点感情哈、啊，就是给你们这点
1: 炒栗子。
0: 炒栗子啊，放下栗子，这个李和尔啊挥泪而去，
1: 就走了，
0: 啊就走了，
1: 有一
0: 头
1: 种，
0: 也不回。
1: 就是离开故土就是家乡难回的这样一种情感在里头。
0: 对对对对
1: 这段陆游的随笔就像他的日记一样的
0: 对，
1: 东西，在若干年后被一个作家发现了，而且还写下了一首诗。
0: 是啊，这个作家呢，就是也让这个李和尔的名声啊，又进一步的大振啊，就知道咱们在宋代东京汴梁还有这么一个炒栗子的高手啊，但是这也跟家国情怀有关系，写这首诗
1: 这作家是谁呢？
0: 啊，这就是呢有争议的这么一个文人啊，周作人，
1: 周作人先生他写了什么样一首诗，提到了这个李和送栗子的这事儿？
0: 他这首诗啊叫《弹炒栗》啊，就是弹炒栗子啊。说燕山柳色太凄迷，你看这是很压抑啊。燕山就北京嘛，燕山柳色太凄迷，画到家园一味垂长向行人共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尔。
1: 确实是这首诗，句句我们都听得懂，也感同身受
0: 对，
1: 为什么说这里也暗合了周作人的这个家国情怀？
0: 因为啊，他写这首诗的时候是1940年，啊，这个时候就是他已经给这个北平的伪政府啊，就是担任职务了，就是已经就是汉奸了，啊，他写这首诗呢，就是能够让这个读者感觉到啊，就是他的心情很复杂，
1: 对，他是纠结的，
0: 对，
1: 但实际上他又已然成为了伪政府的官员，
0: 哎，对，他又想给自己呢，就让自己心态能让自己平衡一下，啊，
1: 或者说像 世人展示一下，
0: 啊，就是说我还是爱国的，
1: 哦，就是很一种很复杂很纠结的情感在这里行间我们是可以揣测到的，
0: 是
1: 可以感受到的，
0: 是但是你就是说你不管你怎么做，就是你改变不了你是一个汉奸的这个
1: 事实、
0: 嗯，
1: 就你已经做了，
0: 哎，对屈服了日本统治者。
1: 哦，这是我们在追溯这个炒栗子哈，在过往的这些岁月中曾经留下的痕迹。

0: 记哈。
1: 对，
0: 文人墨客曾经记录过它，
1: 是，
0: 街边的小贩曾经售卖过它，我们也曾经品尝过它，
1: 对，
0: 特别的好吃。可是如今的人提起糖炒栗子的时候哈，虽然也觉得挺好的，但往往有一种遗憾，觉得怎么就不如我小的时候吃的那么好吃了呢？哪儿不对了呢？
1: 这个呀，从最根本上来说，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栗子可能是需求量也大了，还有一个呢，这个也比较关键，就是现在啊，就是我们比过去的人浮躁
0: 啊。这和心态浮躁有关系吗？一个糖炒栗子
1: 这有关系。
0: 嗯，
1: 比如过去这个炒栗子必须要今年吃上一年的
0: 哦，
1: 比如今年炒一定要吃上一年贮存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啊，就是它在存放的过程之中，就是它的葡萄糖啊会不断的合成，就是这有点像咱们存白薯
0: 哦，
1: 就是越放越甜。
0: 这个东西不讲究是新鲜的哈，
1: 对，
0: 它要经过一个糖化、一个储存的这个过程。
1: 对对对，而且呢，就是它的水分呢会减少一部分。
0: 哦，这样就更甜了。
1: 啊，对，吃在嘴里就是干面干面的。现在呢，就是我们呢吃的就是当年的，而且不仅仅呢就是吃的是当年的，还有一个差别，就是过去呢就是传统的收这个生的栗子。全是树熟，
0: 哦，怎么讲树熟呢？
1: 啊，那它是壳斗科的植物嘛，它外面啊长着好多刺儿，这个壳上，从外面看不见这栗子，就只有在成熟了以后，它呢从中间裂开一个缝，这个缝越张越大，越张越大，大到一定程度，从里面应该掉下来两个栗子，有的呢是三个，
0: 对，
1: 两到三个，
0: 嗯，
1: 这就是跟什么的区别啊？跟壳斗科的橡子的区别
0: 哦，
1: 橡子这壳斗里面只有一个
0: 哦，是一个圆的，
1: 它是一圆的，
0: 对，栗子是半圆的，
1: 半圆的，
0: 偶尔三个
1: 还夹着一个，
0: 对，它就两面
1: 是扁的，两
0: 面是
1: 平的
0: 啊。这是壳斗科的这个栗子和橡子的区别。
1: 哎，对，过去，所以每一颗栗子就是落到地上的时候，都是成熟的最好的状态，
0: 就是大自然赋予它的力量，它掉下来了。
1: 对对对，因为一棵树上的栗子，它不是同一时间成熟。
0: 哦，跟什么有关系呢？
1: 这跟比如说跟它的高处、低处、阴面、阳面等等等等都有关系。
0: 哦，
1: 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收到的栗子全是好的，但是呢，就是农民他要付出的非常多。
0: 对呀，他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地下捡栗子哈。
1: 对，而且是不仅仅他非常辛苦。
0: 嗯，
1: 你自由落就一个问题，他还有夜里掉的呢。
0: 对呀，
1: 夜里头比如说这农民还没起呢，早上起来被松鼠
0: 哦
1: 全给你弄走了，
0: 还有竞争对手呢。
1: 对，被老鼠全给拉到洞里去了。
0: 哦，
1: 就是会造成减产。
0: 哦，得抢收啊。
1: 哎，所以现在就全是抢收。没有等到他这个壳斗裂开，就是还没有完全成熟呢，就是全用这个杆子给打下来，
0: 就是不给这个老鼠还有什么小松
1: 鼠
0: 机会了哈。
1: 对对对，打下来以后外面全是刺儿，然后放在这个长上暴晒，
0: 长院上，
1: 哎，暴晒，在暴晒的过程之中让它成熟，让它壳斗裂开，这种方式呢就是无形之中让它提前下熟了，
0: 节约了时间成本。
1: 哎，对，
0: 人力成本也节约了。
1: 对，
0: 但是呢，
1: 但是它这栗子的就是成熟度就是不如自然成熟的好。
0: 对呀，比如我们吃一个果子当然是树熟的好吃了，
1: 对，
0: 半生不熟的就弄下来了，
1: 对，
0: 后熟期再怎么着吧都于事无补。
1: 对，这催熟的总不如它树熟了。
0: 哦，所以基于这样两个原因哈，我们心态浮躁了，等不及把这栗子存一年，第二年再炒。还有就是这栗子不是树熟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吃的糖炒栗子似乎和原来吃的不是一个味道，
1: 是，
0: 差那么点意思，就差这儿了啊。关于这个栗子，关于糖炒栗子，还有哪些您不知道的故事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欢迎继续收听，跟您说到的是干鲜果品中的一种啊，这就是栗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现在啊，正是吃糖炒栗子的时节哈。
6: 对，
5: 很多朋友觉得糖炒栗子，吃着挺甜的，但是炒的时候我可没见着放糖啊。
6: 这个糖啊，它不是让你吃的
5: 哦，
6: 这个糖呢是上光的。
5: 哦，上光是什么意思？
6: 哎，就是让这栗子壳本身啊，它是乌巴图的，属于哑光的状态。
5: 对，哑光的。
6: 哎，让给你啊变成这种光膜，
5: 嗯
6: 啊，着上一层光面，
5: 给你来层釉啊。
6: 哎，这
5: 上釉。
6: 哎，这个非常好，非常恰当
5: 啊。
6: 这个糖呢，就是它用的不是糖水，
5: 嗯，
6: 这个糖是用的是麦芽糖的糖稀。
5: 哦，糖稀，
6: 对，
5: 嗯，
6: 它是相对的来说，就是比这个糖水要粘稠，
5: 嗯
6: 啊，它是呢，就是在炒的过程之中啊，就浇在一起，它是跟沙子一起炒嘛，
5: 嗯、
6: 啊，就浇在上面，
5: 嗯，因为我们看过糖炒栗子那大锅哈、
6: 嗯，
5: 里面那个沙子都是黑色的，
6: 对、
5: 嗯，这是一种特制的沙子吗？
6: 不是，
5: 啊、
6: 它一开始啊，它那沙子也是本色，
5: 嗯，
6: 就是石头本色。他老用那个沙子，然后那沙子呢他就裹上糖了，
5: 嗯，
6: 这糖呢往在里翻炒，它不就变黑了吗？
5: 啊、我看那颗粒还挺大的呢。
6: 哎，对，必须得用粗沙。
5: 哦，
6: 啊，用粗沙相对的来说它这个
5: 受热
6: 更好。
5: 哦，
6: 啊，热的效果

0: 我更好啊。
1: 嗯。
0: 而且呢，实际上呢，它那个有一个什么作用啊？主要的就是防止它蹦。
1: 哦，对，有人说这栗子是一种能爆炸的这个食品。
0: 那它当然要爆炸了，它是全密闭的，里面有空气，遇到热以后可不要蹦吗？
1: 对，空气热胀冷缩是吧？
0: 对，实际上呢，它用这个非常重的，就这个粗沙子，一个是让它受热均匀，一个是压住它，不让它蹦。
1: 哦，就维持一个内外的平衡。
0: 对，但是尽管如是，你要是站在那大锅旁边，它老有还是有蹦的。但是，一发现有蹦的，它就把那个蹦了以后，里面的人儿就飞出去好多，
1: 对呀，
0: 它就把那捡出来
1: 要不把整个这一锅栗子都弄
0: 了。
1: 脏了哈。哦，这是糖炒栗子哈，里头那个沙子什么作用？糖什么时候加的？那我们要是想买的话，我们当然想找那种专业的糖炒栗子。但是李老师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迷惑啊，比如说它只一小锅，挺小的，但是好像也是现炒现卖的意思。
0: 这个我跟你讲啊，千万不要买流动商贩的糖炒栗子。
1: 这多好啊，送货到家，出门就买了。
0: 哎，就是据我观察，没有一个是正宗的。这小炒锅呢，在这儿炒就是作秀，实际上那个栗子呢，品质特别差，而且更有甚者，它这个栗子呀，每个栗子呀，都用刀给开个口。
1: 对呀，我们有的时候见过那种卖栗子的摊贩，他在那儿码了好多层，而且那栗子倍儿大，上面都开着口，露着那种黄色的栗子肉。
0: 好多呢，他们是作假，就是先给这栗子煮一下，啊，然后呢，比如给它劈开口，然后再炒。还有的这个流动商贩呀，不法商贩就用糖精水泡栗子。
1: 所以它甜呢。
0: 对，因为它那栗子品质不行，咱们这栗子普通的这个小油栗子，它吃在嘴里特别甜，那个不行，它吃在嘴里一个是不面，一个是糖分含量低，靠什么？它靠糖精。
1: 他后来给你找的这甜口，不是栗子本身的甜。
0: 有门脸的，就是做商出售的，专门卖这个干果的这个摊贩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1: 就他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他不是游商是吧？不是走街串巷或者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
0: 这没有任何问题，全都是按传统的做法在做。
1: 就在这些地方，你可以买到传统的正宗
0: 放
1: 的
0: 心的，
1: 糖炒栗子。
0: 对，
1: 那说到这种开了口的个儿比较大的栗子，它是产自南方
0: 是
1: 的。
0: 南方的，长江以南的，
1: 那我们现在如果去餐馆啊、酒楼啊吃饭啊，很多朋友愿意点一道菜叫栗子鸡，这两种食材配在一起很搭，也具有一定的食疗作用。栗子是补肾的嘛，哈，我们觉得这个应时当令，而且很营养。但李老师并不推荐，为什么呢？
0: 这是因为啊，所谓的栗子鸡用的栗子全都是罐头食品，
1: 罐头怎么着呢？不新鲜。
0: 而且这个罐头食品呢，用的都是南方的白栗，
1: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发现这个栗子鸡里的栗子那叫一个黄啊！
0: 是经过着色，
1: 就是说它在制成罐头之前，可能先着色，用一些化学的这个制剂，着色之后又灌装，是吧？防腐剂的问题我们就不用说了，
0: 因为这个栗子呢，如果做成炒栗子的话，它的销路很成问题。那做成罐头，那这事儿就好办了，是吧？
1: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要一个概念，要一个噱头，这就是栗子鸡了。李老师说，就是所有在餐馆里我们吃到的这个菜，用到的这个食材，这个栗子都是罐头的。
0: 对，一个是栗子鸡，很喜欢吃的栗子爬白菜，
1: 对，也用到栗子，也很黄那栗子。
0: 都是口感不好的。
1: 对，所以您点那个菜呀，性价比真是比较低。一个是你吃不到这个栗子的食疗作用，而且还对身体可能有负面的影响，长久吃肯定是有负面影响的啊。所以万不得已，您就不要点了哈。
0: 您要家里做呢，就是自个儿买点生栗子自己做。
1: 那您说家里这栗子鸡怎么做呢？
0: 家里头这是太好做了，你就把这栗子剥开了以后，生栗子，您就可以就是炖鸡的时候，你就可以做。
1: 但是剥这个栗子的时候，很多朋友有点挠头了，因为这栗子它两层皮，外面一层巧克力颜色的硬一点的，里面还有一层皮，它有的时候会紧紧的扒在那个栗子的果肉上，去的时候很不方便。李老师有什么窍门吗？
0: 这个呢有一种方法啊，就是把这栗子啊装在布口袋里，就是纯棉的这个、
1: 嗯、通风的，
0: 哎，对，
1: 透气的，
0: 它透气性好、
1: 嗯、
0: 然后挂在通风的地儿，比如您是南北房哈、啊，挂在门口附近，然后呢每天呢要用手啊，只要您经过这口袋打它一下。
1: 为什么呢？
0: 啊，这是让里面的栗子都活动起来。
1: 哦，
0: 如果它不活动的话它就容易发霉。
1: 嗯，
0: 这个家庭存放栗子呀，这难度是极其大的，
1: 就是它是一种非常容易发霉的食物、
0: 哎、对对对对。
1: 哦，
0: 基本上反正是您买回去以后只要一放过几天发霉了。
1: 那您说过去的糖炒栗子都是炒前一年的，那都是放在冷库里头，
0: 冷库里
1: 有专业的储存条件的哈、
0: 啊、对对对，
1: 恒温恒湿的，
0: 对对对。
1: 哦，家庭这个东西很难贮存、
0: 啊、对，
1: 除非您说像李老师那样放一个布口袋里通风的地方，
0: 哎，对，然后过那么一周时间，
1: 嗯，
0: 然后风一吹，然后里面这人啊缩了，
1: 哦，
0: 但是呢并没有完全干，水分还有呢，因为你老扒拉它，所以它就不爱发霉。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由于它老风吹，它那个尖儿那个地方啊，就容易裂小口。
1: 哦，干的。
0: 这个时候就容易给它捏开了，
1: 然后里面那层皮也容易剥掉了。
0: 哎，对，因为里面它有空间了。
1: 哦，这是一个小窍门。
0: 对，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您家里头，比如想留点栗子在冬天吃，就是我是建议您，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它蒸熟了或者煮熟了，剥皮。给它冷冻起来，
1: 哦，
0: 这是最省事儿也是唯一保险的，就是让它绝不会发霉的这么一个办法。
1: 嗯，就放在冰箱的冷藏、嗯、
0: 冷冻，
1: 冷冻室就冻起来了。
0: 哎，对，冻起来
1: 啊，就是你比如说你我做个栗子鸡，随手拿出来放几个就行了。
0: 对， 对，就是先得断生、
1: 嗯、断生是指在冻之前还是冻之后？
0: 就是冻以前就给它做熟了嘛，就是断生了。
1: 哦，嗯，就是冻之前就已经是熟栗子了。
0: 对，
1: 拿出炖鸡的时候放里两个，
0: 这才不爱坏。
1: 哦，这也是一个好办法，是吧？
0: 对对，
1: 因为栗子鸡我们可以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0: 您什么时候做都行，栗子趴白菜，
1: 对
0: 啊，而且煮粥，
1: 嗯，对，栗子煮粥也很好。
0: 对，
1: 但生栗子可能只是这个季节才卖。
0: 对，
1: 嗯，很多东西我们在冰箱里可以让它一年四季都成为一种食材。
0: 嗯，
1: 说到这儿了，还有一种小吃美食哈、啊
0: 嗯，
1: 甜品、
0: 嗯、
1: 叫奶油栗子粉。
0: 嗯，
1: 这个算是京津地区比较有名的一种小吃哈。
0: 对对对，
1: 相传当年末代皇帝溥仪到天津之后，经常带着皇后婉容和这个淑妃，
0: 嗯，
1: 淑妃文秀，就坐着这个汽车就去什么启士林啊，还有利顺德呀、啊，去吃这奶油栗子粉。
0: 西餐馆。
1: 嗯，他、嗯、这东西是怎么做的？怎么那么好吃呢？
0: 这个东西顾名思义，就是我觉着，
1: 嗯。
0: 就是有奶油的成分，然后把这个栗子呀，就是这彻底的脱水，
1: 嗯，
0: 干燥它彻底的脱水，然后给它呢，首先粉碎成这个铲儿，
1: 嗯，
0: 就是跟那个大碴子似的，然后再磨成粉。
1: 哦，
0: 啊、
1: 就使栗子完全淀粉化了。
0: 对对对。
1: 啊、成粉末状的了。
0: 对。
1: 和奶油再做一成甜品。
0: 对对对。
1: 啊、成为一种小吃。
0: 对。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本人是个有志青年，以前啊，总觉得自己在公司里头算是那种比较有幽默感的，经常能说点笑话段子，总能把女生逗得哈哈大笑。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非常可悲的事实，那就是之所以那些女生动不动的就哈哈大笑，这纯粹是因为现在的女孩子们普遍都非常的活泼开朗罢了。本人是一个有志青年，自从工作以来一直到现在，我总结出了一套规律，那就是无论在生活和工作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要保持乐观。哎，你一定要相信这些事情总是可以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一件的慢慢做完的。本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在这里呢要和大家说说心里话啊。我觉得呢，其实其他的文艺青年啊，恐怕和我遇到的困惑也都差不多。我们每天啊，其实都在纠结三件事。第一件事，晚上为什么睡不着呢？第二件事，早上为什么起不来呢？第三件事，天天后悔怎么昨天晚上会睡那么晚呢。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1: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0: 有话则长，
1: 无话则短。
0: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先跟您聊一小故事。这故事的主人公呢，又是我们可爱又自恋的编辑小莹莹啊。一提起我们编辑莹莹吧，大伙儿肯定会对她留下两个字。

0: 的印象，那就是自恋啊。在我们办公室呢，会有三个字的总结，那就是自恋狂哈。不过这个年轻姑娘，趁着脸上胶原蛋白还比较多，多少都有点眼高于顶，这事儿呢，也不算特别严重的错误。
1: 其实自恋的姑娘都有一共同的毛病，那就是朋友圈里动不动就发自拍，一言不合就来一套九宫格。
0: 嗯，现在啊，这个什么自拍神器啊、美图秀秀都太方便，随便拍一下磨个皮儿，人人都是大美女。那发个朋友圈让人点两下赞，时间长了呢，自己也就能变得越来越自信喽。
1: 就这种活在 PS 跟美图秀秀里的姑娘，劝你们最好少出门，不然啊，就跟我们特自恋的小莹莹似的，随时随地都能受到打击。品味。
0: 话说我们单位的小莹莹，虽然在单位里头吧我们都习惯了，但是在路人眼中我们的小莹莹呢，顶多也就是个三六的长相哈。这个但是我们编辑小莹她自个儿可不这么认为啊，她老觉得她自个儿吧那就是一等一的大美女，那谁要是不这么觉得吧，哎，那就是嫉妒她。
1: 要问莹莹这毛病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她爹妈有一半的责任，从小对莹莹娇生惯养，一来二去的就给莹莹惯出了这么个自恋的毛病。
0: 刚才米夏说的确实是事实哈，就是人家爹妈那是真惯孩子哈，都长这么大一姑娘了，还在家里头当一小公主那么惯着呢，买衣服都得陪着她逛去。
1: 话说前些天我们单位要开运动会，莹莹她爸就带着莹莹去买运动服，在商店里莹莹看上一套2000多块钱的运动服，正在纠结挑哪个色儿，莹莹她爸发话了：
2: 别费脑子了，一套不就2000多吗？啊，没事，你要是喜欢的话啊，三件一样来一件，怎么样？现在咱就结账去，你就试大小就成了。
1: 到了收银台，这一刷卡，6000多可就出去了。莹莹高高兴兴的拎着衣服就往外走，刚走到这店门口，就听刚刚卖她衣服那俩导购悄悄的嘀咕开了，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哎，你说现在这大款都疯了吧？你说找个小媳妇儿，怎么能找个这么难看的呢？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本人是一个资深白领，在公司混久了，对我们公司老大的习性颇有研究，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公司的老大呢是个纯知识分子，是非常通情达理又斯文的一个人，说话做事啊都非常的委婉，委婉到什么程度呢？给你们举个例子，你比方说最近我们公司只要有人提出辞职，我们公司的老大都会强行要求这个要辞职的员工在辞职信上把辞职原因直接改成食堂伙食太差。问各位说啊，不瞒各位，本人从小的梦想就是要当一个飞行员，然而千不该万不该啊，我在高三那年没保护好眼睛，变成近视眼了，最终呢和我儿时的理想就这么失之交臂了。所以在这儿我要奉劝大家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视力，别像我似的因为考试的时候抄串行了，导致最后分数不够没考上。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5: 陪您没事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秀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4: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记得小时候啊，我呢一直以为早睡早起身体好，这是一句非常漂亮的口号啊！一直到我长大之后，才终于发现，早睡早起身体好这三句话，是整个全人类既美好又天真的一个幻想。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在公司工作多年，最近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公司那些戴黑框眼镜的男的都太可怕了，只要他们把眼镜一摘，就相当于我们女的把妆给卸了。
1: 不瞒各位说，本人就是个文艺青年，和很多别的文艺青年一样，我们这些人啊都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而在我们这帮文青的兴趣爱好里，我个人觉得最有趣的一样爱好就是每一天都可以毫无意义地在自己家里愣到凌晨两点坐在睡觉，然后呢让自己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困得跟死狗一样。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一文青媳妇儿突然向老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哲理的问题。
2: 老公，你说是失恋比较痛苦，还是想恋恋不成比较痛苦呢？
1: 当老公的吧是个大老粗啊，思索再三之后呢回答了他媳妇儿的问话。哎呀，你这事儿我就说不太好了，要不我问问你吧。你比如说这爱情呢就是一只大烧鸡，你说你是想吃吃不着痛苦呢，还是就咬了一口就掉地上了比较痛苦呢？话说这天在一坛子里头，一个懵懂少女突然发问：
2: 请问暧昧和红颜知己之间的界限究竟是什么呢？
1: 没过一会儿，这坛子里的网友就开始跟这懵懂少女互动。这主要看那红颜知己的长相到底好看不好看。这红颜知己长得越好看吧，这红颜知己跟暧昧之间的界限吧，就越不明显。你明白吗？话说这天，在小学自然课上，老师突然向小明提问：
2: 小明，你来回答老师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热带雨林中的那些大猩猩，他们的鼻孔会那么大呢？
1: 听了这个问题之后，小明非常自信地回答了问题：
3: 老师，他们的鼻孔大，肯定是因为他们的手指头太粗了。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0: 笑咖正传一，报复。
1: 本人是个优质青年，这两天啊工作特别的累，下班了之后呢，突然发现家里没烟了，于是我就去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小超市，想买包烟，外加买包方便面。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超市的收银员竟然是我的前女友。于是我二话没说，立刻转身在货架上拿了一大包护舒宝，扔进了购物车里。最后，我非常高傲地付款走人了。现在想来，真是有点不值啊！就那么硬生生的又白花了20多块钱呀、啊！

0: 笑咖正传二，冤有头债有主。
1: 本人是个公司白领，早上上班的时候吧，天下了点小雨儿，路比较滑，我呢就骑着个小黄车去上班，突然吧车轮打滑，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我的左面是一辆保时捷，而我的右面是一个老太太。我当时就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想撞着老太太了吧，赔点钱就得了，而撞了保时捷那可真的赔不起呀。于是我毫不犹豫的就撞了老太太了。当时旁边啊围过来许多人，那个保时捷的车主呢看来也没什么急事，还下了车凑进来来看热闹。当时我呢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了，我刚想掏出钱包赔钱，谁知道那个老太太突然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就弹起来了，然后立刻越过了我，抓住了那个保时捷的车主，并且向人群大声喊道：
0: 是他撞的，就

0: 小咖正传三，错觉。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天下班的时候路过我们公司楼下的超市，我就进去买了点东西，出来结账的时候有一男的排我前头，在收银台他正要跟老板结账的时候，掏出钱包他就愣那儿了，然后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我们今天欣赏到的是台湾女作家廖辉英的《娃娃走天下》。
4: 有一天，为了儿子放假在家，我婉辞了某位女性刊物主编的邀请，坚持不肯赴会。他打听了半天原因，发现不去真的只是为了我那个小小子，不由得百思不解。他说，我一直觉得孩子只是我们的一部分而已。我同意，是的，不过是一大部分。我回想起过去的3年8个月来，我随着孩子的逐渐成长，我花在照顾他、陪伴他以及和孩子谈话、共游的时间也相对的越来越多了。正常的日子，我每天至少陪孩子7个小时，而这7个小时呢，不是以电视为保姆轻易的替他打发，而是陪着孩子玩游戏，带着他在公园绿地里奔驰着，一块看电视，为他讲故事、散步等等，是扎扎实实、结结棍棍的共处时光。碰到小孩赖皮，或者说我舍不得，他经常是在家里多耗3、4个小时，或者干脆不去保姆那儿了。像这个时候，根本不用谈什么写稿子，连干家务事儿都成了奢侈事件，哪里有时间呢？所以，有人常问我说，你现在是专业写作了？我只能实话实说的说，不，我是专业妈妈。由于投注时间和精力太多了，有时候难免会抱怨。有了这个小家伙，我真是成就大减，否则不晓得多写出多少东西。这种情况，特别是在疲倦或生病时，尤其感慨良多。因为做母亲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病假可请，只能硬撑到底了。小家伙虽然在认知上知道是爸爸比较厉害，妈妈常常生病，

不过呢，让他在自己精力旺盛、玩心慎重的情况下，认可他的好玩伴在床上纳福，那是绝不可能的。所以，作为母亲，最大感慨是，发现自己找了一个这一生一世都摆脱不掉的小包袱。而且即使他长大了、自立了，还会是你心坎上那最重、最大的一个牵挂。然而，你能不要他吗？记得谈恋爱时，经常是下班之后才会想起那个人的。但是，这个小家伙半天不见，却使你相思的要命。不管天是阴是晴，你都有充分理由去好好想他。天晴了，你觉得该带他出去晒太阳了；而天气不好呢，又担心感冒可怎么办呢？好不容易偷得浮生，在享受清闲之余，偏偏又不争气地想到那个小捣蛋干嘛呢？而且为自己的独自偷闲有些歉意。总之，不由分说，而且不管如何，这个小家伙已经是你的最大的债主了。这样说尽管是事实，不过到底有欠公允。因为自从有了这个小家伙之外，我虽然不像有些女作家能够把孩子整整的写一本书，不过她的言行举止纯属天然，一派天真，倒是令我的忙碌心灵又能够在渐次麻木中重新感知快乐，充满了敏锐的感动。而且因为划去了心灵的角质层，此心到处都像是一个敏锐雷达，更能够测知人间的重情诸苦。对于写作者而言，想来这帮助是大大的。不提这些功利事情，只就让人打心底里喜欢这事儿来看，这个小娃娃3岁8个月，日常不经意一句话，有时候令你喷饭，有时候叫你窝心，而更多的时候在啼笑皆非中带给你无穷的乐趣。他对这个世界的好奇、试探、了解、妥协、创造或注解，无一不含纯出天然的巧思。在找不到一块干净小镇居住的今天，我们其实可以在小娃娃们身上发现纯净的现代桃花源。正因为这些缘故，在盛夏入暑，我把我那个不到4岁的小娃娃这一年中有趣的言行和他与这个世界的沟通记录若干于后，且供烦闷的大人们解愁。你是妈妈，孩子的小心灵中每一句爱语或形容词都可能是专有名词，代表特定含义，无可替代。所以呢，当痴情的母亲抱着他乱亲之后问，谁是我的心肝宝贝呀，娃娃指指自己得意的笑笑。母亲还会问，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吗？娃娃又点头。那么我是你的心肝宝贝啦，娃娃摇摇头。母亲失望了，急了，那不是我，那我是你的谁呀？你是妈妈呀，孩子的回答理所当然。心肝宝贝是喊人疼给人爱的，是他独享的专有名词。而妈妈呢，是那个陪他玩，给他洗衣服、洗澡、说故事、擦屁股、牵小手、喂他吃饭、抱他、爱他的独一无二的那个人。各有定位，不能混用。于是妈妈还会问，那爸爸是你的谁呢？是我的朋友啊。说完，孩子就不耐烦地跑了，大概觉得妈妈真啰嗦，这都不知道，这是天经。

0: 意，从他生下就存在的关系啊。
1: 听众朋友，廖辉英的《娃娃走天下》，我们先欣赏到这里。作者在文中描绘了一种很和谐的亲子关系。父母能够给予孩子最好的礼物究竟是什么呢？按照作者的观点，就是放下一切的倾心陪伴。人陪伴在身边，孩子会感受到；心的陪伴，孩子更会感受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您欣赏台湾女作家廖辉英的《娃娃走天下》。
4: 我不会离开你。爸爸和妈妈带着娃娃去欣赏亚太音乐季，节目还没有开始，前面有一位大约10岁的小男孩吵着要去舞台前方坐，可是父母呢嫌太吵了不肯去，结果是孩子去前面，父母留在后面坐，并且约定后散场自行回家。爸爸目睹了这个情况，感慨万千，对妈妈说，你看孩子大了就是这样，有自己的想法和朋友。妈妈遥望远方，来不及回答，忽听娃娃说，我长大了可不会乱跑。妈妈一听，激动的反身抱住娃娃问，真的吗？真的。儿子慎重回答，像是许诺似的。爸爸突然冷冷地告诉妈妈，可别和他约定这个，那是没意义的。做父母的，无论孩子是走或是不走，都注定是要后悔的。他一直守在身边，你必定会担心，为什么不去闯闯呢？他远离在外，你又会挂念惦念。总之，做父母的，左右都不是人。母亲望着说话间已经跑到草坪里的娃娃，忽然觉得很累。可不是吗？前几个月一样带娃娃到花园玩，娃娃找到小朋友了，玩到高兴处还要跟别人回家，还跟母亲说，妈妈，我跟他们去了，你等我啊。可不是吗？父母是注定要在一个定点上翘盼并且期待孩子的，那本身就是一个生命历程。从娃娃开始学步，你在一旁小心护持，并且随时准备伸出援手。然后娃娃慢慢长大了，你逐渐将距离拉远，以便使娃娃能够自由无碍地成长。然后有一天，当娃娃长得够大了，忽然间像断线风筝似的离你而去了。你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是准备好了，当娃娃呼唤你，你递上所需的，无论是关怀，是抚慰，是打气，还是协助。而那等待却几乎是不限定的，无期无限的，完全取决于娃娃的需要。当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你一直在为这和他之间的适当距离伤脑筋。太远了，怕护持不力；太近了，怕碍他手脚。父母的心呐，真是十足。

族的石墨之心呐。他不是你们的儿子。有时候娃娃不乖了，爸妈恐吓他说，我看呐，我们还是带那个乖的王忠虎弟弟去玩算了。娃娃很生气，挡住大门说，不行。干嘛不行啊？他比你乖呀。那不行，他可不是你们的儿子。原来娃娃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他那么为非作歹，爸妈还是不忍舍弃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儿子，我们是不可能放弃他的，所以他会在危急的时候祭出这个法宝来。娃娃也有慷慨的时候，当他的权益未受威胁时，他会慷自己爸爸之慨，做自己的交情。爸爸带他去捕鱼，小朋友太多了，而他年纪最小，经常被大孩子们挤得没有立足之地。而这时候呢，一个比他稍大的孩子见义勇为地把鱼赶到娃娃跟前，并招呼他快捞。事后，爸爸买了一个太空战士玩偶给娃娃，娃娃拿在手上，指着那位小男孩说：“哎，那个小哥哥可没有啊。”爸爸故意说：“他又不是我的儿子，干嘛我给他买呢？”娃娃对口就说，很理直气壮：“可是他是我的朋友啊。”所以他的朋友也会有一个太空战士，是一样的玩具。娃娃形容词。娃娃词汇不够丰富，不过他自有独一无二的传神的形容。有一次，妈妈带娃娃去参加小型同学会，妈妈花了好多时间向娃娃一一介绍：这是李阿姨，那是胡阿姨，这位呀是崔阿姨，那位呢是林阿姨。过了一会儿，儿子忽然大喊着说：“哎，那个穿白衣服的阿姨给我玩球好吗？”过了一会儿，他又喊：“那个穿咖啡色袜子的哥哥。”然后他又喊出一个名字，让妈妈无地自容：“哎，我也要去，哎，胖阿姨。”真是孺子不可教啊。有时候娃娃的形容词是根据他的认知经验而来的。有一次，娃娃马桶坐了半天还没什么结果，不耐烦的妈妈硬催了：“娃娃快点啊，你要专心些呀。”娃娃生气地回头解释说：“这是老的，所以走得很慢。”妈妈一听差点喷饭，原来大便还有老和少之分，所以问他说：“那为什么你不拉年轻的呢？那比较快呀。”娃娃摇头说：“没办法，都是老的，没有年轻的。”妈妈一听说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好等吧。理所当然。娃娃的左边屁股上有一块指印大的黑色胎记，因为在后面，所以爸爸一直不曾对他说过。有一段时间，娃娃对自己的身体十分感兴趣，洗过澡不愿意穿衣服，站在大浴镜前前后左右照身体。扭摆腰背时，他忽然发现在左边屁股上有一块胎记。他问妈妈：“这是什么呢？怎么黑黑的呢？”妈妈耐心地用娃娃能懂的话解释说：“这个呀叫胎记，在你快生的时候，爸妈怕你被别人给抱错了，所以给你做了一个记号。如果以后你走丢了，我们就可以找到你，说看呐，这就是我的儿子。”从此，娃娃知道自己身上有个记号了，常去检查，唯恐记号消失。可是有一天，不知道是角度不对，还是没看清楚，娃娃忽然说：“妈妈，我的记号不见了，万一我丢了可怎么办呢？
你们找不到我

0: 啊。妈妈说，小傻瓜，这是不会掉的，是爸妈亲手画上去的，怎么会掉呢？于是为了取信娃娃，让娃娃放心，妈妈搬过他的小屁股，指着那块黑色胎记告诉娃娃说，你看，这不就是吗？你永远是我们的儿子，这个胎记呢，也永远都不会消失的。可不是吗？记源自那种血缘，就终身难改。所有的父子母子，都是此生注定，永不割舍的。
1: 听众朋友，廖辉英的《娃娃走天下》一起欣赏完了。廖辉英是既全职工作又养育孩子的母亲，并且她除了写作之外还经商，所以对于如何分配有限的时间精力，让孩子得到最好的照顾，很有心得。这篇散文可以看成是廖辉英在这方面认真思考的结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9分的马路边。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和各位一起上路了。曾经以为生活像大海一样波澜壮阔，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生活呢只是一条平淡的小河，只有在大雨滂沱的时候才会泛起一些些许的涟漪。这并不意味着生活淡然无味，因为没有那么多惊喜，你还会发现，哦，原来生活是一些细水长流的小幸福。带来丁少华这首

原来一直觉得最浪漫的事是一个很老套的故事，讲的是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然后拥有一些最浪漫的事，和那个人一起慢慢变老，一起收藏这点点滴滴的欢喜和失落，这不是一份很好的回忆吗？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有时候因为一句歌词，很多人很喜欢一首歌，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就那么一颗卑微不起眼的红豆，居然能带来一种长达一生的温暖。这首歌让你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小红豆的温暖一直在等待着你。

有些人很喜欢在下雪天啊，或者是下雨天出去，觉得是一种放松，一种情境的享受，一种发泄。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个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拥抱。苏打绿这首细腻的歌词，小情歌，被很多人哼唱。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人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这首歌词我们听得已经烂熟于心，但是我们仍然喜欢这种等待的感觉。

刘惜君翻唱的这首我只在乎你。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是一首特别实在的歌，写出了生活中非常写实的一面。一个人吹风只有酸楚，两个人吹风就不再孤独无助。这份一起吃苦的幸福，你会和谁一起分享？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一生当中我们会遇见多少个人呢？这些人或许成为至交的好友，或许成为了擦肩而过的路人。这些来去匆匆的人当中，要经历多少事才能找到一个愿意与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携手走完人生旅程的人呢？而这一句"我愿意"的回答又有多大的意义？

有你有快乐。在人生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应该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幸福和快乐上。有你的快乐，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阿牛的这首《宝贝不要哭》。想哭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这首歌来醒醒脑，醒醒心。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我想一个人进步最快的时候啊，就是他失去安全感的时候。比如说他必须克服恐惧啊，克服依赖和希望，然后呢从伤痕累累的皮肤里长出刺，最终是长出盔甲的。抽点时间学点其他的技能，尽管它很难，现在吃苦，那么将来一定会有机会让你吃香。

0: 的。当你明白爱不是索取一个人的喜悦、收获和安全感，我想你一定会提升幸福的质量。有本事的人啊，从来就不担心失业和失恋的，倒是那些以为抓住救命稻草的人，总是会再担心稻草会断掉。
1: 光沙万千托起蔚蓝残烛，地铁长龙。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听众有时候会跟我说，听听你这里的音乐跟你的节目呢，还喜欢一边再来看看书。也许你会有这样的经历吧，可能跟我一样，就是读完书之后，大部分的内容可能都会忘记。那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曾经看到过一个非常巧妙的贴切的回答哦，他是这样说的：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吃过很多食物，现在呢已经记不起来吃过什么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所以我想，不管是你喜欢音乐也好，你爱看书也好，你热爱舞蹈也好，这种对人的改变也就是这样吧。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享受音乐。

欢迎你继续回到这里的音乐世界，我们一边来听歌呢，一边来跟你聊一些生活当中的小感触。有时候我们会陷入到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当中啊，如何跳出来呢？比如说今天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太过无意识的去生活。怎么说呢？要留心和观察与体会，别让生活悄然溜走，然后浑然不觉。人啊，每天都在周而复始当中，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常常会忘了自己。而当光阴飞逝，我们再回首岁月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实现当时的初衷呢？你今天把这些问题啊，写在一张纸上，可能明天就会拥有崭新的一天呢。好，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从友好的人际关系当中获得的满足感，比获得某些物质上的东西，我觉得会让你更加的有那种满足跟获得感吧。跳脱出固有的思维，比如说关系比索取更重要。当你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呢，你的小确幸就会慢慢的回到你的生活当中。物质本身只是工具，可是急功近利的人们却成为了他的奴隶。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关系比索取更重要哦。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谈过的恋爱并不像剪掉的头发，风一吹就飘走了。你所有谈过的恋爱会变成叶片上的纹脉，脚踝上的微血管，储存记忆，维持生命，难以察觉却又一直存在。

把对方看在眼里，放在心里，交谈时不时地望着对方，带一点点观察，让对望充分地感觉到他在你眼中的存在，让对方呢觉得他是被重视的。这是今天我给你的职场小建议，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你不必随时站在高处，但关键时候呢，可以爬高几个台阶，或者爬高几层，有助于你看出自己的处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别人的道路有何不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

成的声音啊很有特点，尤其是演绎起 R&B 的抒情情歌，其实呢他是很能唱的，尤其现场 live 绝对不比 CD 差。不过外形上你能看得出来吗？张志成和郭德纲同岁，其实比林志颖还大了那么一丢丢。

对于五月天，李宗盛呢完全配得上是恩师这两个字。除了创作上的自由度，李宗盛还把五月天交给了当时乐坛最红的任贤齐。当时不管是跑校园还是广告代言，任贤齐这位大哥啊都是带着五月天一起走的。终于在1999年7月7号，第一张创作专辑发行了，于是五月天在华语乐坛的征程正式起航。

你的岁月里至少有一首汪峰吧，是大街小巷飘过来的歌声，是生活当中的氛围和场景，是某个阶段和时期的主打歌。可能你已经忘了那些单曲循环的日子，是为了谁在心里默默点赞。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0: 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那么本期节目里我们将听到的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眼盲心亮的明姑娘的故事。不多说了，让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故事的上半部分。
1: 雪人，他是你叔叔，
2: 真的，
3: 他是你叔叔。
4: 叔叔，这么大的雪，你怎么在这坐着呀？
1: 妈妈说这样会冻病的。
5: 哎呀，快走，快走，走。
4: 哟，他看不见呢。
6: 快走，
4: 阿姨，快牵着这位盲人叔叔，别让总坐在雪地上。
7: 好了好了，小朋友们，你们都去玩吧，我来劝他。啊，
4: 哎，妈妈快走，
8: 走。
7: 同志，孩子们是好意，你不该这样对待他们。
5: 谢谢。
7: 雪越下越大了，我看你还是……
5: 哎呀，忙你的去吧，我愿一个人待在这儿。
7: 怪我多问了，可这儿是江边，你要当心呢。
5: 我要是能痛痛快快地走这条路就好了。
7: 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都要想开一点。
5: 你要是处在我这个境地，就不会唱这种高调了。对不起，我愿一个人待着，
9: 使他难以忘怀。刺骨的寒风加上鹅毛大雪，赶走了江边的游人。雪花像漫天洒下的无数只白色蝴蝶，翩翩起舞，轻盈多姿。雪花落在冰封的松花江上，松花江变成了一条银色的巨龙，蜿蜒而去。雪花覆盖了房屋、街道和树木，占据了情侣们平日依偎的长椅，大地显得分外开阔，成为一片冰雕玉琢的世界。然而这一切对赵灿来说，除了寒冷再没有别的意义。自从大学二年级突然双目失明以来，那些绚丽的光和色都变成了遥远的梦幻和想象。他现在的愿望就是让自己年轻的心脏赶快停止跳动，以摆脱这无边无际、深不可测的黑暗，消灭这总要让姐姐服侍照料、只知道吃饭睡觉的身躯。自杀？从小和姐姐相依为命，这样做太伤姐姐的心了。冻病然后死去，好像是唯一的办法。要不是明姑娘甜润的笑声搅得她心烦意乱，她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呢。哦，对了，那时赵灿看不见姑娘，也不知道她的姓名。叶明明三个字砌入她的记忆，是赵灿到盲人工厂以后的事。
10: 小赵，
11: 嗯，哎呀，
1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叶同志。
11: 你好。
10: 哦，
11: 我叫叶明明。
10: 我已经给你姐姐打过电话了，以后就不用她来接你了。明明家离你家不远，以后就由明明带你上下班好了。
12: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
10: 傻姑娘，有什么好笑的？人家跟你说句客气话，值得你这么高兴。好了，带她去食堂吃饭吧。
11: 哎，走吧。
10: 啊，好。
11: 楼梯，先下九节。哎，来，啊，朝这边拐。
10: 啊，好。
11: 十四节。
13: 林若，林若，今天那活儿怎么老做不好？
11: 二三四五，
12: 第八，十二，十三，十四。
11: 哎，小赵，
12: 啊，
11: 这是个花架。
12: 要不你二十天
11: 到了夏天，开满了鲜花，可好看了。
12: 是吗？
11: 啊，摸着花架一直朝前走，向右拐就到食堂了。你多走几次就认识了。
12: 哦哦，
11: 盲人在自己厂里不用马杆就可以认路。

0: 马上到食堂了。小赵，
1: 哎，
0: 小赵，你的饭。
1: 哦，
0: 快吃吧。
1: 那天在江边，我的心情不好，请原谅。
0: 我能理解，你快趁热吃吧。
1: 哦，
0: 出厂门一直走，听到汽车的往来声，就是大马路了。向右拐，用马杆能触到墙壁，那就是便道。再往右拐，会听到录音机和收音机播放的音乐，那是一家无线电商店。
1: 哦。

0: 听到吵闹的人声，知道大百货公司了。再往前就是汽车站。哎，小心，这儿有铁丝，你要记住啊。
1: 哦。
2: 哦，请慢点上。哪位同志，请让个座位。
3: 来，上我这来吧。
2: 好，
3: 往这边去。
1: 谢谢。
2: 有买票的吗？来张五分的。
4: 好。
0: 哎呀，哎，对不起。
3: 没什么。你看，他好像是盲人，别胡说。你看呐，人家没焦点，没视线，真可惜。
5: 妈妈他们说谁呢？
0: 说的是这个阿姨。
5: 这个阿姨看不见呢。
0: 嗯。嗯，同志，您来坐吧。燕燕，让阿姨来坐。您抱着孩子不方便，还是你坐吧。
5: 阿姨，您坐。
4: 不用了，来
0: 来。
1: 怎么，绵绵，你？
0: 嗯，什么？
2: 同志们，请扶好，汽车要拐弯了。
1: 你坐。
0: 不用了。
1: 你坐呀。
0: 你快坐下吧。
1: 他也是盲人。
2: 光明里到了。有下车的同志请下车。
1: 可大伙都管你叫明姑娘啊。
0: 厂里的师傅都爱那么喊我，听妈妈说我刚出生时眼睛又大又亮，爸爸就给我起名叫明明。谁知没多久就发现我先天失明，妈妈还大哭了一场呢。我妈妈是画画的，听人说她画得可好了。
1: 你不也挺能干吗？
0: 是爸爸妈妈给我的教育，才使我在黑暗中得到了一点光明，还有盲校的老师们也为我付出了不少心血呢。
6: 给我点
7: 来
6: 个热
7: 闹。
6: 来，你们看，
1: 快到我家了，该我领你走了。
0: 好，
6: 瞎子。
8: 往里去，
6: 快快快快，该
8: 谁输了。
6: 你那个，
8: 你
6: 够，
5: 快拿
1: 啊，到了
0: 啊，在这儿。
1: 嗯，
0: 那我先走了，明天早上我来接你。
1: 不，不用你来接了。
0: 我家离你家远半站，正好顺路。再见。
1: 再见。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从那以后，叶明明天天接他上班，送他下班，赵灿的手腕总是被姑娘轻轻握着，耳边总是想着姑娘热情而欢快的话语。渐渐的，赵灿变得开朗起来。
2: 小郑，
3: 谁呀？
2: 小赵在家吗？
3: 在家，在家。小弟，小弟，快起来，有人来找你了。您是找？
2: 我叫叶明明，是小赵的同事。
3: 啊，明明，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
2: 哪里呀？
3: 快，请进来吧。哎，
2: 听说姐姐这个星期天不休息，
3: 您放心上班去吧，由我来照顾她。那怎么能行呢？你自己也不方便，再说小弟什么也不会。
2: 您总这样照顾她，她永远不会自理。一个人要成为别人累赘，会增加自己痛苦的。
3: 对，上台阶。爸爸妈妈去世以后，他是跟着我长大的，刚刚上的大学二年级，突然双目失明，这对他打击太大了。
2: 哦，
3: 哎呀，又不知怎么了。
2: 啊，
3: 明明，跟我来。
2: 哎，
3: 明明，
2: 嗯，
3: 他自己学着干活了。
2: 啊，哎，这是你的照片。
3: 嗯，

0: 那是在大学时期掷铁饼留的念。
1: 啊，你喜欢运动？
0: 嗯。
1: 要记住，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要有个规矩，用的时候一拿就能拿着了。
0: 哦。
1: 你有那么多书啊？
0: 过去我喜欢书。
1: 首先，你就要锻炼生活的自理能力啊。
0: 哎呦，烫着我了！
1: 快起来，把油拿来。
0: 哦。
2: 明姑娘以自己的生命之火点燃了赵灿心中的火花，从而使赵灿感到了生活的乐趣。不过明姑娘也不能天天陪着他呀。
3: 小赵，
4: 哎，杨主任，
3: 小叶去团委开会还没回来。
4: 哦，
3: 我送你回家吧。
4: 哦，不用了，我自己可以走啊。
3: 你真的认识路了？
4: 一天在我耳朵边叨了好几遍，他茶叶的香味，收音机播放的音乐声，向左拐，汽车声，没问题啊。
5: 你慢点走，等我一会儿。
4: 哎，杨主任，您回去吧。
3: 哎哎
4: 啊，一个大小伙子还不如一个姑娘。嗯，
6: 这是到哪儿了？哦，无线电商店。哎，对。哎，这儿呢，大百货公司。嗯，再往前走是公共汽车站了吧？嗯，是公共汽车站，错了。嗯嗯
4: 嗯嗯嗯。哎呦
7: 哎呦，别人摔倒了，快走了，摔倒了，快快。
2: 一条腿打上了石膏，开始了寂寞痛苦的病床生活。赵灿那刚刚开朗一些的心，又挣扎在窒息和烦闷之中。随着如泣如诉、哀怨凄凉的琴声，往事不由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堆满仪器的实验室，黑板上教授写下的一条条公式，这一切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儿。春天来了，校园里鲜花盛开，红的、黄的、白的。秋天到了，浓绿的松枝，血红的枫叶，如同一幅凝重的油画。回忆变得越来越美好，赵灿的心也越来越沉重。美妙的大自然，绚丽的光和色，他再也看不到了。远大的前程和为之奋斗的事业，早早地抛弃了他，就连爱情的大门，恐怕也不会向他敞开了。属于他的，只有那无边无际、无所不在的黑暗。赵灿的琴声悲泣缠绵，似乎渗透着血和泪，他的手颤抖着，琴声越来越微弱，好像是疲惫的呻吟。
1: 啊，这是刘天华的定中吟吧？
0: 明明，你来了。
1: 我喜欢他的《光明行》。
0: 过去我也喜欢，可现在……
1: 嗯，现在怎么了？
0: 光明不是属于我们的。
1: 不，人不能呻吟着过日子啊。哎，你猜猜我给你带来什么了？给你。
0: 嗯，哎，这是什么？
1: 你摸摸呀。这是盲文书和学习盲文用的文具，你知道吗？盲文是由六个小点组成的。
0: 嗯嗯，
1: 你应该趁着养病学习盲文，然后咱们再去上夜大。
0: 上夜大？
1: 啊，
0: 咱们失明后我就死了钻研学问这份心，上夜大有什么用？
1: 咱们厂就有盲人工程师吗？我妈妈常和我提起海伦·凯勒的事，她的不幸比我们大得多，我们就应该像她那样，做一个对别人、对大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让人们知道残废者不是社会的累赘，不是接受救济的乞丐，我们是劳动者，

0: 也是进取者，你不能把失明作为借口放弃学习和追求。
1: 哎，这些我懂，可眼前的现实，活着就是受罪，我不能再拖累姐姐，也不能让你为我加班了。明明，我求求你，别再来了。
0: 还说你是个男子汉，我看你是个可怜虫。
1: 明明，明明，哎，
0: 小赵，小赵，小赵，你怎么了？啊，怎么了？
1: 我想看见，可我怎么也不能摆脱这种愿望。
0: 我何尝没有这样的愿望呢？你还看见过世界，自己母亲的样子总还记得，可我总在想，让我看一眼爸爸妈妈，我的心就满足了。这样，在我后半生黑暗生活中，会忆起这些。
1: 都是我不好，让你伤心了。我知道你为我好，失明以来，我得到只是别人的安慰、同情、照顾。今天，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别人的批评。
0: 我也太激动了。
1: 明明，
0: 啊，
1: 那，你来教我吧，啊？
0: 好，来，你扶着我的手，知识。可以使盲人看到光明。
2: 现在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首词的头四句是诗人被皓月当空的美景激起了联想，从中秋的明月引起了诗人对传说中月宫仙境的奇想。
3: 从此，赵灿和明明每周三个晚上去上业余大学，然后一起回家。
4: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明姑娘》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6%。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大家对于自己要好一点，别太卑微了，所有事情能怪自己的男朋友就别怪自己。大家好，我是看得明白的超天椒秦瑞。
3: 一大早啊就被我们家门铃吵醒了，我以为是快递，开门一看原来是我大学同学。我跟他说了好久不见，进来坐会儿，他说不坐了，你签收一下。大家好，我是刚刚收了一个包裹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我以前身体不好，现在啊跑马拉松都能拿冠军了，
3: 好样的。
2: 我以前啊看书就想睡觉，现在看到书我兴奋的睡不着，
3: 哎呀好样的呀。
2: 你呢？好啊，你最近有什么进步吗？
3: 我以前脾气很坏
2: 啊，
3: 我听到别人吹牛吧我想打人
2: 啊，
3: 我现在脾气好多了，我听到谁吹牛吧我都会说好样的。
2: 我刚认识个东北朋友，人特别好，特别健康，1米9大个，哎呀好壮，就住我隔壁。有一次他煮了宵夜让我过去吃饭，我呢就带着碗去了，还挺不好意思的，我拿个大碗就过去了。到他那儿一看呢，桌子上有一盆面，我去捞面，刚捞一筷子，那东北哥们儿急了，
3: 你说你捞啥呀，锅里还有呢，你上我碗里来夹啥呀，你去锅里捞面去。今天啊我们班的一个同学走到我面前跟我说啊，
4: 老师以后交班费资料费能不能提前一周告诉我呀？
3: 提前一周啊？为什么呢？
4: 我要向我的家长申请一下。
3: 可是要提前一周这么久吗？
4: 是的，我们家是这样的，但凡我用钱先跟爸爸申请，爸爸把事情告诉爷爷，爷爷告诉奶奶，奶奶说要跟我妈妈说，我妈妈说还要再考虑几天才有答案。
3: 同学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4: 好。
3: 什么话是骗人的话？
4: 老师，我知道。
3: 好，你来说。
4: 叔叔说给我吃糖，后来什么都没有给我，这是骗人的。
3: 嗯，还有吗？
4: 姑姑说带我去游乐园玩，后来根本没有带我去。
3: 哦，那还有吗？
4: 还有老师说今天作业特别少，但是后来呢？
3: 好了，别说了，同学。小明同学，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上课讲小话？
2: 啊？
3: 你浪费每个人1分钟，全班40个人就40分钟，等于说你浪费大家一节课呀。
2: 老师，按照你这么说，40个人每个人听1分钟，那就是一节课。你这个课只要上1分钟就好啦。
3: 好了，别说了。药店门口啊有一个体重秤，我老婆呀隔三差五就抱着她的狗狗一块站上去称重。今天呢她抱着狗狗称完重以后特别兴奋地叫我，
5: 哎呀妈呀，我的天哪，老公我瘦了啊。对，瘦了，我出个差还变瘦了呢。
3: 哎，老婆，你掉那点体重是狗瘦的？
5: 不可能，
3: 你出差这几天我自己就只能吃泡面，没怎么喂他。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6: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都市爆笑男女。
3: 刚和我老婆订婚那会儿呢，上她家吃饭，我瞄准了一大块我喜欢的那种油乎乎的红烧肉，正要夹的时候，哎呀，我岳母也去夹了，那叫一个尴尬。还好当时我岳母特别的机智，解围。
4: 哎呀，我女儿都交给你了，这肉你就留给我吧。
3: 今儿吃完饭，我老婆突然大发慈悲了。
8: 我说呢，老公，咱们夫妻俩都是家庭成员，家中的事情啊，应该分摊做，你说对吧？
3: 啊，老婆，今儿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也开始做家务了吗？
8: 当然了，不能总让你一个人做呀。这样吧，你负责洗锅洗碗。
3: 啊，那你呢，要拖地吗？
8: 我负责洗脸洗脚。
3: 这年头啊，真的是防火防盗防闺蜜。叫我老婆的闺蜜来家里，我偷偷听他们说了一段话。
8: 你老公呢，要是和你吵架，千万别急着去责怪他，要先反省自己。如果真是你自己的错，再好好想想怎么推卸责任给他。如果实在推卸不了，再仔细想想他以往的不好，然后一定要把责任推卸给他。
3: 生气，我真是太生气了，我好后悔当初没经得住我老婆的诱骗，把工资卡交给他保管。今天工资刚发到卡里，他就给我发钱了。
8: 老公，这是100块，你这周的零花钱，不准再要了，知道吗？
3: 我不高兴，我跟他争执了好久，现在心里还不舒服，你们给我评评理啊！我一个大男人，一个星期拿100块钱零花钱，用得完吗？非得给我这么多。今天和我老婆下馆子吃川菜，我们呢点个毛血旺，吃着吃着，我媳妇突然来了一句，
4: 哎呀，我发现豆芽比鸭血好吃，再来一份豆芽。
3: 听完之后我心里咯噔一下，完了，这次我连豆芽都吃不上了。
8: 最近呢，我在网上看中了一个包，有点贵，我正在犹豫买还是不买，结果我老公二话不说立马给我付款了。哎，我说亲爱的，这么着急干嘛呀，我还没决定到底买不买呢。
3: 你有哪次犹豫会影响到你购买的结果？小小老师问你啊，你妈妈对你说过最让你感动

0: 的话是什么呢？
1: 我不想说，老师。
0: 哎呀，说吧说吧，没事儿。
2: 我妈妈说，
3: 孩子，上学的时候多穿点衣服，因为你总是罚站，走廊里比较冷。
1: 今天上课我睡得正香，我同桌一把摇醒了我。
0: 哎呀哎呀，老师让你回答问题呢，你记得选 B 啊。
3: 小小叫，不对，选 C。
4: 小小叫，选 D 才对。
1: 哎呀，这群不靠谱的同学，信了他们肯定答错。老师，这道题我选 A。
0: 什么？这是一道判断题、啊、我妈呢是个嘴不饶人的人，每次都被她说的气个半死。曾经有人在朋友圈问，万能的朋友圈，请问110伏和220伏的电压哪个可以用手摸？我妈给人家回复，
1: 孩子都可以摸，人固有一死啊。
0: 每次陪我妈逛街都要逛到天黑，我都累得不行了，就抱怨说，哎呀，天都黑了，妈，我们快走吧。
1: 我说你这孩子急什么急啊，你是太阳能的吗？太阳下山你就不能活了、啊、接着逛。
0: 我妈总说我不孝，还说什么以后一分钱都不分给我。你说我冤枉不冤枉？我怎么就不孝了？
1: 我告诉你啊，野山教，你把我在你的朋友圈屏蔽还拉黑了，天下哪个儿子会在朋友圈屏蔽他自己的妈妈的？真是不孝，以后一分钱都别想拿。
3: 什么？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喇叭会客。
2: 经常有亲人朋友问我，你怎么不去跟人家好的地方比比呢？在这儿统一回答一下亲戚朋友们，为什么不比？比不过呀。大家好，我是有自知之明的酸辣椒郑好。
1: 要好好珍惜相处时让你露出微笑的人，那样的人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是你人生中的宝物，可是用钱买不到的哟，这是缘分啊，一定要好好珍惜，也会给对方一个笑容哦。你好，我是没有搞笑，真的在正经说话的超天教情侣。各位知道啊，我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楼盘，当时买的时候呢，我特别骄傲自豪，
2: 终于住上高档小区了。
1: 就是前两天我们的小区保安还跟我说，哎呀，以后我们的门禁升级成人脸识别技术啦，
2: 你看看多高级啊。
1: 这过去好几天了，怎么还不见高科技设备运过来呢？
2: 那你问问呢。
1: 我问了呀，今天我才问明白，所谓的人脸识别技术就是保安坐在门口看着面熟的就让进，面生的就登记。
2: 嗨，
1: 你说我失望不失望？
2: 我特别懂你的心情。你就好比今天早上我也有类似的感觉。
1: 你也失望了？
2: 我买了一条新裤子，想着今天心情不错，那穿新裤子上班吧，
1: 挺好呀。
2: 我一穿，哎呦，
1: 怎么了？
2: 现在有些商品啊，真是越来越偷工减料了。
1: 怎么了？
2: 这裤子就越做越小，我去年还能穿的尺码今年就不行了。
1: 你没有考虑过自己的问题吗？
2: 是，有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1: 不是，有可能就是你胖了。
2: 我是每年都在发生改变
1: 啊。
2: 把时间这个跨度一拉长，我们再来看一下。
1: 看什么呀？
2: 7岁的我。
1: 怎么了？
2: 我以后要帮助全世界有困难的人们
1: 啊。这7岁的你的想法。
2: 30年以后，37岁的我。
1: 你怎么想的？
2: 帮帮我，帮帮我，帮帮我，帮帮我。
1: 你就是那有困难的人。哎呀，我跟你讲，岁月呀，是最能够见真章的，时间之下一切真相浮出水面。
2: 嚯，说的够玄乎的。
1: 你知不知道女生之间的闺蜜情谊也是得经历时间的考验的。曾经不知道有多少个女孩跟我说过，找不到对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咱们姐妹俩快快乐乐过一辈子呀。
2: 我相信这句话真是安慰了大龄单身女青年寻觅不到好青年的你啊。
1: 对，可打脸的是姐妹话音没落，他们都有对象了。
2: 所以你就是那个锦鲤。
1: 你去，当然了，我不酸呢，我不酸。我这个我觉得恋爱不代表就比单身好，没有人下定义说一定要有对象你才能幸福快乐，对不对？
2: 是啊，有时候恋了爱了也是很提心吊胆的。我跟你说，那天我和我对象一起下班回家，走到小区门口吧，我就问，亲爱的，你说都这么迟了，咱们就在这儿将就吃点吧。
1: 你看这桌子那么油腻，你想象里头多脏，这是人吃饭的地方吗？回去吃。
2: 那好吧。到家之后我又问，亲爱的，那我们做点什么吃呢？
1: 做什么做啊，都这个点了，做什么做，累死了，还做饭呢，叫外卖。就刚刚你看那家麻辣鸡丁盖码饭还不错。
2: 你不是说那家不干净吗？怎么现在还叫外卖了呢？
1: 你没读过书啊，眼不见为净，懂吗？你看不见外卖直接从家里来，就干净了呀。
2: 朋友们，就这事儿吧，就只能忍了
1: 啊。
2: 毕竟如果叫起劲儿来，女人生了气啊，可就真的没有办法收场了。
1: 你说什么？
2: 嗯，
1: 你说这话就不爱听了。
2: 哪句话？
1: 什么叫无法收场？
2: 哦，
1: 什么叫女人生气就如何如何如何啊？你就没有错是吧？
2: 大家看看啊，就是这。有部分女生生气啊，就是你这个套路。
1: 我什么套路？
2: 叫我可以但你不可以。
1: 我可以不原谅你，但你不可以不求我。我可以不说原因，但你必须反省到点儿上。我可以转身就走，但你不可以不拉我。我可以不给你好脸看，但你要是敢在冷战期间玩手机，那咱俩就完了。
2: 哎，难道让女生承认错误就那么难吗？
1: 女生承认错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了。比如说，我错了，我错在不该认识你，这句话说出来就挺容易的。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刚刚刷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条评论，有人在问说胖臭的胖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有好心人给他解答说，哎呀，那个是方言啦，意思就是非常狠的意思。提问的人就回了一句，
8: 啊，知道了知道了，那胖谢谢了啊。
7: 是不是胖好笑，这人还会举一反三。
9: 我的同事跟我讲，那个鱿鱼啊，你要用鸡兰炒，特别好吃。我就很奇怪，哎，这个鸡兰听是什么调味品啊，是什么高级东西吗？他说鸡兰呐，就是那个鸡兰粉。我恍然大悟，我问他，你说的是不是孜然？多放一点，很像的。
10: 丁有丁不懂，邪有邪不畏，难搞咯。
11: 给女孩子的一个建议，女孩子一定要主动。如果你是一味的等着男孩子来找你，那你等来的大部分都是不怎么样的男人，因为像我们这种正派的男孩根本不懂得约女孩。所以请各位姑娘们马上过来联系我啊。
7: 学校组织听课，小学老师提问，
12: 各位同学，谁知道长度的单位是什么呀？
7: 班上最最乖巧的一个同学举手回答，
13: 老师是米。
12: 不错不错，请坐下。有没有谁知道还有什么呀？
7: 这时平时学习最最落后的同学也举手了，老师破例也让他回答，他站起来说，
14: 老师还有菜。
7: 正在上课，老师突然发话，
15: 谁要是能答对我问的下一个问题呀，就能直接下课回家了。
7: 我当即把书包往窗外一扔。
15: 谁扔的？
7: 老师，我扔的。那回答出来问题了，我可以回家了。你说的啊，说话要说话，老师。
12: 今天天冷，起床刷牙洗脸，发现没有热水，嘟囔了一句，我烧水去。我爸听到之后过来了，把我拦住，一脸严肃地告诉我，
16: 孩子用冷水洗脸会更精神，你信爸的。
12: 哎呀，我就半信半疑地用冷水洗漱完毕，发现确实精神不少，带着对老爸的敬佩之情，我去客厅吃起了包子。这个时候我妹妹走进厕所，就听见我爸说，
16: 哎，傻闺女，你咋用冷水洗脸呀，来来来，不着急啊，爸给你烧热水去哈。
12: 真是，当时这包子都没法吃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这样的一群歌者，他们不靠颜值而靠才情。这位歌者他其实也是一个演员，他叫陈小春，一个普通的不能够再普通的名字。小眼睛的长相算不上英俊，嗓音呢不算特别优秀，演技也并非一流，但是后来他却成了人见人爱的大明星。就像他经常演的角色从来都不是高富帅一样，他也唱过很多很有趣很诙谐路线的歌，里面有自嘲，有调侃，有无厘头，甚至是恶搞。这首歌其实是一首失恋的情歌，讲的是一段门不当户不对的暗恋和挣扎，也是一贯陈小春惯用的那种调侃式的悲伤，没那种命。

为什么颜值不够的陈小春会那样的走红，我觉得或许是因为他没有偶像包袱，他可以完全不按牌理出牌，可以幽默，可以滑稽，可以风趣，也可以像他在这首歌里表现的一样，随意的就像在调侃一样的唱歌。不管怎么样，满脸的络腮胡子，个性的装扮，这在当年绝对不是偶像派的作风，可是在这一年，像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俘获了所有年轻人的心，他叫做张震岳，爱之初体验。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有人说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尤其是在娱乐圈，但是也有一群人，他们也许颜值不高，但却从来没有因此放弃。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你，一个歌者最美的颜值不在脸上，而在歌里。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群歌者。这一位呢，他的长相算不上帅气，在他早年发行了三张唱片，但是反响都非常的一般。后来为了谋生，他甚至到电视台去录儿童节目，有一种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感觉。直到30岁，他遇到一个制作人，遇到这首歌，一切才得以改变。那个制作人叫做小虫，这首歌叫做《心太软》。

96年，任贤齐正式凭借这首歌迅速的走红，很多人会把他的成功大半的功劳归功于小虫，但是小虫后来却非常客观地说，其实任贤齐胜在他独特的气质，那是没有人可以效仿的一种气质。小虫在滚石的地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排行老三。电视剧里的三少爷大多是叛逆的主，小虫呢也是滚石里最叛逆的一位制作人，他可以在公司不认可的情况下强行的留下了任贤齐。这位长相在那个年代算不上标准美女的歌者，也在小虫的打造之下变得大气磅礴，雷厉风行。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一群特别的歌者，他们不靠颜值，而靠才情。说实话，不得不佩服当年滚石的制作人的勇气，在看脸的娱乐圈敢为赵传打出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呼号。但是好看的外包装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除非你的内涵足够独到。

没有倾倒众生的颜值，也没有倾倒众生的声线，要如何站上舞台的顶端呢？其实当年香港的一个组合为后辈们上了很好的一课，这个组合在80年代风靡的程度真的是你无法想象。草蜢他们的秘诀就是载歌载舞，当年他们和小虎队和红唇族一起被封为那个时代的青春动感偶像。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群歌者，他们不靠颜值，而靠才情。这位是张信哲。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你会觉得张信哲绝对算不上是长相抱歉的这一类型，但是在当年他初出茅庐又缺乏包装的年纪里，他的确是因为长相的原因，在最初发片的时候只能够从电台开始打歌，让大家听到他的声音而不让他露面。也许正是这样，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定位成一位偶像歌手，后来慢慢的发展，有机会拍照，但是根本不会摆 pose， 也经常会被摄影师骂，上了电视还要被吓掉他的桥段。但原因就是他觉得他的长相实在是有一些抱歉，干脆就不要上了。那个时候唱片公司的老总也曾经找到张信哲的父亲谈话，很委婉地告诉他说，按照你儿子的长相，红的机会可能不大，但是能够坚持下来，张信哲的确是靠着自己的一股傻傻的坚持，成为了一代人的心目中的记忆。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从来没有把张信哲归类为长相很平凡的类型，可能是因为当年的唱了太多这样的委曲求全而不可得的好男人形象的情歌，让你不忍心把他归为此类。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跟老师相关的一些话题。
2: 是的，听了大家和老师的故事，我们发现全国各地的老师都有共通点，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是的，那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您和老师那些难忘的故事，或者是老师教会了你什么。
2: 是的，
1: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2: 爱笑的五幺五五说了，我初中的时候呢就很喜欢学英语，完全是因为我的英语老师风趣幽默多才多艺，会教我们唱音乐之声的插曲，边弹边唱。高中的英语老师就讲语法，主谓宾定状补，我不喜欢他刻板的教学方式，英语成绩就一落千丈，导致高考时英语成绩就不是很理想。
1: 还真的是这样啊，就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最后的成绩，某一科如果不太好，可能真的是有在你的这个学生生涯当中有一位老师给你造成了这个影响。
2: 对，
1: 这个都不是老师的问题，可能就是性格啊，或者是跟这个就气场不合。
2: 但更多的还是在咱自己啊，就老师只承担了30%-40%的责任，可能60%-70%是咱自己确实是没有学好。
1: 对
2: 吧。
1: 但当然也有一科学特别好，可能在也是某一个老师他的教学方式让你对这个学科或者这一门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打好了铺垫。
2: 对，不过好老师跟这个一般的老师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就像这个业界里面，你像那种顶尖的主持人，就跟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就我们还得努力的啊去学习。
1: 对，
2: 老顽童说了，我们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个刚毕业的年轻老师，还兼任我们这个什么大队辅导员，课外书都在他那儿保管，所以这个经常去挑书看，最后就作文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还发表了自己的作文，挺棒的。
1: 你看，这就是老师对自己产生的很大的影响。
2: 是
1: 啊，其实我刚刚说到了跟那老师的一些这个故事，我就觉得都是在大家的这种初高中啊或者小学小的时候的这种经历。那其实到了大学之后，或者到社会上之后，你会发现跟老师的这个关系，或者是跟老师的这种距离感。会发生变化，
2: 更近一些。
1: 对，
2: 我觉得
1: 就是不像我，就反正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小的时候跟老师之间的这个关系更多的是有一种还是长辈，或者是还是我的这个老师，会有这种距离感，或者会有这种很强的这种对长辈的这种尊敬感啊。当然大了之后还是会有的，但是
2: 有教授级别的那种老教师，你还是会有这种差距。
1: 但是你会发现到了大学之后跟辅导员啊，跟班主任啊，跟导师啊，就变成了除了老师之外，更多的有了朋友之间的关系。
2: 对，
1: 你会在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包括学习上的，包括择业上的，包括情感上的，都可能会跟老师去讲，甚至都不会跟父母去讲，
2: 因为他们跟咱们年龄就差不多了。
1: 对
2: 啊，有很多的辅导，尤其是辅导员，好多都是毕业没多久又

我们一定要知道，没有哪份工作是不麻烦的，没有哪种人生是不辛苦的。只要你想变好，就会有焦虑，这是混吃等死的人理解不了的呀。

梁静茹一贯是以小女生的曲来示人的，温暖的时候会唱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遗憾的档口有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的感慨，甜蜜的遐想做我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这样的告白，任性的表现是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的果敢，

尽管于家韵的擅长是 R&B， 甚至可以从他歌中听出早期陶喆、方大同的影子，但于家韵却没有让自己的音乐停留在舒适区，这也是他自己对音乐态度。纵然情歌写得再炉火纯青，也要玩点花样。还记得那首他跟学长 Panda Q 玩电音，或者是跟 rapper 随冰先生合作的暖冬，还有 Johnny J 合作的 Almost Home 等等，都是他的花样之作。

好妹妹乐队两位成员的音色都是非常温柔的，不同于很多北方民谣歌手舌根发硬的咬字，也不同于大多数民谣作品简单直白的旋律，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更有南方气质，也更加唯美一些。在很多民谣乐迷心中，好妹妹这个乐队的配置和规模更像是一个组合，作品也流行到没有什么争议的程度。纵然这支民谣流行组合不能算是乐队的配置，但他们却有着旺盛的创作力。

世界只有回不去的，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好好对待陪在你身边的那些人，因为爱情、友情都是一辈子的事。不要随随便便招惹别人，也不要让别人随随便便走进你的世界，招惹你。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作为创作歌手，金志文兼具实力唱功和卓越的编曲能力，经常看到在唱片文案里会不断的渲染他集作词、作曲、演唱、编曲及制作五项全能于一身的创作才子。他对于工作是非常投入的，尤其是音乐制作方面特别有创造力，给众多的影视剧、艺人、电视节目编曲制作了数十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真的是音乐圈公认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了。

壁老樊在音乐方面有着独特的魅力，不管翻唱还是原创，都能够给听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隔壁老樊的歌曲得到了很多乐迷的喜爱，是因为他音乐有着平凡人的故事，带给了听者疲惫生活调剂与安抚。由他翻唱的歌都会被打上他自己的标签，那是一种不羁而自由，哀而不伤，忧愁落寞，放肆洒脱的感觉。

斗士组，通过文字构建脉络，音乐烘托气氛，寥寥几件民族乐器点缀色彩，就已经能够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意境了。

时杨丞琳和李荣浩公布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李荣浩人气不够，加上外表并不出众，以至于很多人都说李荣浩配不上杨丞琳。但是后来他们一把接一把的狗粮，还有李荣浩对杨丞琳的珍惜，终于让很多网友相信爱情从来没有配不配，只有真的合适不合适。杨丞琳被李荣浩宠成了公主，那一刻就知道合适。

狂欢后的落寞着。你背弃的忠诚，爱情被廉价牺牲，我独自虔诚。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心中偷偷看，每个际遇里有各种的风光，喜欢不作声，沉默之中的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